0: 对我做过不咋地。
1: 可能怎么样？不如把门喊过小方面，把干单单的他们，
0: 哦咦，
1: 木给木给啥个单啥个搞啥呢？一他们不能干，我是干的，
0: 不能干，要把门摘。